白岩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很多生性敏感的人常常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就在心里头掀起一场惊涛骇浪。心理学家吉姆·泰勒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名词，叫情绪按钮。其实每个人的情绪都有一个启动的开关，如果你常常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动怒，就是亲手把自己的开关交给了别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过武志红的一篇漫画，女主呢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生，她汇报工作的时候看到上司皱了一下眉，就惴惴不安地推测是不是自己讲得太差了。会议结束之后呢，她仍旧心绪不宁，一整天都闷闷不乐。没想到下班的时候，她在电梯就遇到了上司，对方却笑着说了一句，你这周数据很不错啊，继续加油。女生顿时喜笑颜开，此前的焦虑烟消云散。我想很多人对此都有些感同身受，因为太想获得外界的认同，以至于把自己的情绪按钮交到了别人的手上。看到别人板着脸，你就惴惴不安，听到别人叹口气，你就闷闷不乐，却不知过分关注别人只会扰乱自己的节奏，白白消耗自己。作家柴桑柴刚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偶尔会收到读者留言夸他写得真不错，不管写稿有多累，他只要读。

0: 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
4: 准备执行任务。
5: 嗨，
4: 现在把修筑要塞主体部分的2000多名中国劳工带到猛虎谷后面的那片洼地，我要好酒好菜的答谢他们。
5: 嗨。

0: 大家听着啊，别都扬了正，今天皇军开恩要犒赏大家啊，酒可劲儿喝，菜给我可劲儿造。
1: 皇军啊，这银子真是……
2: 哎，老骨头，没听错吧？这韩德富说的能当真？那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哎呀，这说的挺邪乎，小时候再说呗。小点声啊！
4: 老宋，一定是猛虎山的那群弟兄们，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呢。是老虎头兄弟，这群畜生，猛虎山的另一半土质，在他手里。
5: 是啊，
4: 我说曹同志。再高的土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哎，敌人这么丧心病狂，今后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要塞的全貌只能一点一点的探查，我们就是再难也要想办法，我们得不辱使命，搞清要塞内部情况，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扫清障碍。亏得你能做一手日本菜，正合他们的口味，行动呢能自由一些。可是下一步我们该咋办呢？唉，马上要把老虎头画的这一半图纸和修筑主体工事的劳工被抢
6: 一煮碎。
7: 你这个狗腿子，你不配跟老子说话。
8: 哎呀，老胡家，你这张嘴可得加点酒劲吧。
9: 哎呀，老胡家，你就笑着点吧，这昨天八号和四号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7: 不就是他妈喂狗了吗？喂狗也是死，被机关枪吐吐了也是死，眼看

0: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啊！那个洞是我挖的，挖洞的是你，胡子无拉草，是我，绝对是我，不信你问问他们，洞就在我睡觉那草垫子边上。太君，我该死，我该死了！
1: 你挖洞的，什么的干活？没啥干活的。哎呀！
0: 太君问你用啥挖洞，是不是想逃跑？你不是冤枉啊！我想老婆想疯了，我偷偷看看娘们儿用的。那你学什么？想老婆想疯了？
2: 挖个洞，是是是是，哦哟，你们这些直男猪，直男猪，
3: 何子，不苦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爸爸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嗯，不许哭，妈妈说的对。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不久的将来，不仅是这个大大的满洲，还有这条乌苏里江对面的那个神秘国度，也会成为我们的家。哈哈哈哈哈！
4: 司令官阁下，你又找的人带来了。
3: 哦，哟西，
1: 长官好，不知道这些酒菜合不合您的口味儿。
3: 乌拉草，快过来！
1: 见过长官。长官好，长官辛苦，需要我做啥，您尽管吩咐。你的叫什么名字？他的叫乌拉草。乌拉草？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报告长官，遵照您的吩咐，这些劳工一律只叫他们编号。
0: 他能有个名字呢，那已经是抬举他了。司令官阁下，据我所知，乌拉草是满洲最最普通的一种野草，到处都可以见到。
3: 哦，有戏，有戏。

0: 说，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说，
1: 说呀，
2: 长官，这是因为我在工棚里，会用误了草给大家伙搓鞋垫子、续草席子，大家伙看我手巧又热心肠，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长官，您要是
0: 你怎么会精通我大日本帝国的料理？
3: 不瞒长官，我来这里之前一直在哈尔滨一家日本餐馆做菜，我的这点手艺全是一名日本大厨教的。
0: 哦，那你又怎么会来到这里？
3: 这是因为我有个在这里做皮货生意的表哥，说帮日本皇军在虎头干活能赚大钱，我就来了。
0: そうですね。よし、乌拉草良民大大的。以后你要随叫随到，可以随时到军官小灶上烧菜。
1: 乌拉草还愣着干啥呀？还不赶快谢过长官？
2: 谢谢长官栽培，谢谢皇军栽培，乌拉草一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
1: 对对，随叫随到。
0: 回答，这么新鲜的鱼是从哪里弄来的？
1: 长官，是给咱们赶车的老宋从镇上的乌苏里饭庄整来的。哎呀，这种鲟黄鱼本来就是稀罕物啊！哎呀，是饭店里的伙计撒了三天三夜网才捕到的，个头那老大了，运到这里还转劲儿呢，活的。长官，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了，乌苏里的大鲟黄康熙吃了美得慌。
0: 乌苏里康熙
1: 是

0: 我们抵达我们的身边了。
1: 是的，那当然了，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0: 嗯，没错。
1: 那今年的这个秋分是否会是像刚刚说到的，像往常一样是一个比较干燥的？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会啊。
0: 就结合咱们这两天说的这个天气情况，那是完全不会是一个干燥的时间，甚至大家今天已经感受到有一点闷闷的感觉，好像大雨即将来到的这种体感。
1: 嗯、是的，那江苏对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在阴天和阵雨之间随机的切换，预计呢未来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仍将延续。江苏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气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出行呢是比较舒适的，但偶有分散性的阵雨出没啊。另外呢，新一轮的降水即将开启了，并完全覆盖整个中秋假期。那从24号夜里起，江苏北部的这轮明显的降水将上线。那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那其中淮北地区呢雨量中等。25号的白天，那江淮之间呢北部和淮北地区呢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那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阵雨和雷雨。要特别提醒的是，月底前江苏北部的降雨天气啊比较频繁，累积的雨量还是很大的。
0: 不过呢，这一轮降水其实也给温度带来小小的一点点变化啊，就是整体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你像淮北地区呢，25号的最高温度只有23度，还是比较低的。沿江南的地区呢，可以达到30度左右啊，南北的这种温差在一个省份当中接近了10度左右啊，还是拉的比较大的。那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呢，这一期的这个冷空气啊，总体的强度呢还不是那么的强，北方呢存在一些弱冷空气还有阴雨的影响，小幅波动啊。那么到了咱们南方呢，整体的温度上影响还可以。那么大家可能就有一个好奇了，到底现在咱们南京有没有真正的入秋呢？这个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平均气温在多少度以上以下呢啊？那么从入秋的进程来看，短期之内啊，由于呢这个副热带高压比较强一点，北方冷空气呢又比较弱，所以入秋的进程整体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就是按下了一个小小的暂停键啊。
1: 那目前来看，那在9月28号以后呢，冷空气活跃实力增强，可能推动北方在国庆前后完全入秋啊。那秋季呢，前沿也可能向长江沿线推进啊。那不过呢，这个预报时效较远，冷空气的这个实力啊尚不明确。
0: 对
1: 啊，降温的幅度也待定啊。
0: 对，
1: 所以说也需要保持密切的关注。
0: 总之就是一句话，密切关注就对了。尤其是中秋啊，要出门的朋友，我要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准备一个备用方案和路线。为什么呢？一是中秋的时候呢，可能出行，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中秋和国庆离的假期时间比较近啊，有人会选择要么中秋出去，要么国庆出去。对吧？这个像我自己可能就选择在国庆的两天，中秋的时候就在家里不动了。当然，也有朋友可能觉得国庆人一定会特别的多，那我带着娃就不如在中秋的时候出门。

0: 他们了
1: 啊。
0: 那陈女士说自己赶过去的时候，这群海豚已经在一期码头外侧的水面上翻腾起来了，
1: 哎，
0: 啊，她真的是又惊又喜，然后忍不住拿手机就开始拍起来了啊。
1: 是的，
0: 真的，你说换做谁，这个都
1: 要是我觉得我今天足够幸运啊。
0: 对，
1: 甚至有很多地方，可能大家要出去出游的时候要去赶海才能看到海豚嬉戏的景象的，但是哎，没想到在这个港口居然也看到了，而且这次的数量之多是让人很意外的啊！我们都知道海豚是群居的，对吧？但是呢，真的是多，没见到过这么多，
0: 没见到这么多。
1: 对，是的，海面上呢始终是一群一群的状态，好几十头应该是有的，但是因为他们在不停的动嘛，也没有办法准确。

0: 这个去观测到它的这个重复的数量等等，但是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肉眼看到海豚们直接跃出水面，然后手机能够清晰的拍到它们的这种画面，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谈到说，哎，这个是否会影响到码头的作业呢？啊，当时他也表示说，所有的船其实都是已经停泊就位的，所以呢，作业集中在码头的岸上，也没有船舶进出啊，这个需要避让协调，所以海豚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你看
1: 那就玩得很开心了啊！
0: 是的，
1: 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就是人与自然默契共生，就非常的和谐默契、哎、啊！
0: 是的，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人类会就是为了让很多小动物啊，他们可以尽情的去啊这个打引号的玩耍啊、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啊，反而会避让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栖息、
1: 对，那刚才说了这次观测到的海豚师范大学教授博生导师鲸类生态保护和保护课题组的负责人、他看过视频之后通过外形、然后形态确认无误之后、确认这是真海豚、
0: 对啊，从它的姿态和体型还有颜色等等方面啊，都这个可以清楚的区分两种海豚、首先呢就是跃出水面的姿势上，视频当中的海豚跳得非常的高，然后尾虎鲸呢是没有那么高的，再从一个体型上呢它明显是更小一点，更重要的是从视频当中能看出来、它的体色分布跳起来之后侧面以及靠下边的时候是呈现浅色条纹的配色、这个呢就是真的海豚的一个主要特征了啊。
1: 而且这次看到的这个海豚啊真的是规模群其实不小的、能看到的就有十几头、而从实际规模上来说你看跳出水面的十几头，那专家也介绍到的说那这样的规模呢可能是上百头甚至几百头都是有可能的。
0: 哇，这么夸张吗？
1: 对，因为真海豚它本身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群居性的
0: 动物，对
1: 啊，它是群居性的、对吧，它不会说就是一头两头然后的这个，
0: 那除非是走丢了，
1: 对
0: 游丢了，
1: 对，它这个它是群居的习性的、广泛分布于大洋深海啊，那较少的在近岸活动，
0: 对，
1: 那近些年来在广西广东等地有季节性出现的记录多在四月五分，但是秋季的九月在江苏的近海，
0: 哇、就是、
1: 这样的大规模发现可以说实属罕见了、
0: 这简直就是所有的 buff 叠到了一起啊、才有这样的收获。对于他们靠近近海的原因呢，这个据专家推测啊，可能是一种路过的行为、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来进入近岸，那这个短暂的停留之后呢便会离开，并非是长期的在这里栖息、因为他们都是深居在这个深海当中的、
1: 对，我猜可能是什么呢，一群这个海豚吃开心了、就跟着来了，小虾就过来了，对不对？
0: 对啊，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1: 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因为近些年来的这个生态保护做的的确是好，
0: 好，
1: 然后这个海豚可能也就是也忘了深浅了、
0: 对，就反正就游过来了啊，就是还好，因为当时刚才也介绍说嘛、没有这个船只在进出港，所以呢整体来讲他们的环境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像这种体型小的这个动物呢、你像船舶有些大型船只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1: 会吓到他们，
0: 对，一是吓到他们，在一个那个船底的那种船桨啊等等啊、这种快速的轮转啊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伤害、对吧，
1: 对
0: 的，这个老师呢也专家认为啊，真海豚出现的一定程度上

0: 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秋分节气，秋高气爽，蟹肥橘黄，正是美好宜人的光景。此时也是江南地区播种水稻的好时节。风清露冷秋期半，桂子飘香禅光满。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

含引号的啊、嗯、对，但实际上呢这个体重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在木星上呢，它的重力啊是地球的 2.5 倍、嗯、人呢会被压的站不起来的。在地球上呢，重力的大小大概是每公斤9.8牛，也就是说一公斤的物体受到的重力是9.8牛。我们平时说的体重啊，多少公斤其实是质量，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欢迎开启此刻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在经典的歌声当中聆听那些经典的故事，当然还有更多的古诗词。说到古诗词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分析一部古诗词作品的时候呢，往往会先要了解的就是创作这首诗的诗人，他在这首诗当中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包括呢是否在诗当中也表现着自己的一些抱负，还有自己的情怀等等。那么这些诗当中呢，其实往往更多的能看到这个诗人生活的影子。那么通过这些旁物而寄托自己志向的诗当中呢，你可能会不会想起这样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话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被用到啊，而且呢被听到的次数非常的多。那么你了解写下这首诗的人吗？对于他的作者，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啊，这首诗不就是那一首《过零丁洋》嘛？他的作者应该是宋代的文天祥，对不对？这呢都不是特别难的问题。提起文天祥，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而且满是不屈的文天祥。《过零丁洋》这首诗，你能背得下来吗？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是出自于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当中的，他呢是创作在1279年，也就是宋祥兴二年的时刻。在公元1278年的时候，文天祥在广东的海丰北五岭坡兵败被俘，被押到了船上。而次年呢，过零丁洋的时候，他呢就做出了此诗。随后呢，他被押解至崖山啊，张弘范呢逼迫他写信招降啊，这个固守崖山的张世杰还有陆秀夫等人，可是文天祥誓死不从，而也通过了这首诗来言明他自己的志向。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一句宁死不屈，对吧？人生自古谁无死呢？但是我要把我的心，他的志向留下来。过零丁洋是宋代大臣文天祥在当年过零丁洋的时候呢，面对着这样的时事而创作的这首诗。那么具体这首诗所表达的每一句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呢？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解读。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在经典咏流传第四季的舞台上，由王耀庆啊，也是一位演员啊，他所演唱的这首《过零丁洋》，看看你能不能在歌声当中听出这作者文天祥所想表达出的志向呢？

0: 来自于演员王耀庆所唱出的这一首《过零丁洋》。虽然好像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啊那种豪言壮语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大家听到的还是挺平缓的这样的一个娓娓道来的感觉，但是在歌词当中啊，除了这首诗之外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听一听这所有的山河集于一身的时候呢，想想还是当年的模样，其实也是一种诗人包括这首歌再度去创作的时候，写词的时候肯定也会考虑到的，想一想这些事情，但是呢还是曾经的那个模样，立志啊要报效自己的祖国这样的一个志向的人。这首《过零丁洋》啊，在诗当中呢，前面的两句啊，诗人是回顾自己的平生的，而中间的四句呢，又紧承着那四个字，叫做“干戈寥落”，也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当时局势的一种认识。他并不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而最后的两句呢，作者对于自身命运啊，有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就算是这样又怎样呢？全诗所表现的那种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还有呢就是那种舍生取义的人生观，也算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中一种崇高的表现啊。投降可以说这不是文天祥的人生选项，而拯救当时自己的国家也是他坚定的信仰。时间岁月慢慢的流逝，战火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但是文天祥的这份气节和他在诗当中所传递的精神却永远的传承了下来。
1: 天地成灰，你眼中真有光芒。
0: 天地成灰，但是你眼中仍有
2: 陆卓。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各位好，我是一肖。想问一问各位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你一觉睡醒的时候，你原本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这个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手段，也许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梦变成一个小短片，这个短片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3: 订单进入学校校园里面。那么在以往的很多的这个商业订单当中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困难的，可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的到来，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一些平权，就让我们的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是可以参与到很多非常精致的这样的订单的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是承接各类这样的商业订单，然后我们让这样的真实的订单呢走进我们的课堂，然后把我们的课堂就真正都变成，为什么我们孩子讲它是共事的一个关系，因为我常常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你们就可以把我当成是你们的一个领导啊，我们在一起去工作，但同时我也不是你们的领导，因为面对你的领导，你可能会害怕，会畏惧，会这个我不会，我不敢说，但不是的，就面对我，你还是可以什么问题都跟我去进行沟通，我们去学习，就你不会是正常的。就面对工作中的领导，你说你不会，哎呦，那好像他会开除你，但是在这儿你不用担心，就是你不会，我就教你。但是我们必须得拿真正对待这个工作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学习，才能去提高我们学生的这种工匠精神，就是不能他在去做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还当时作业，要把它当成真实的订单去完成，然后让孩子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得到一个极大的这样的提升。
2: 是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学生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就过去在我们学生时代大家也会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但是是实习，就你身边的所有的老师，你的代教老师其实还是把你当成一个孩子去来看待，你和真实的这个市场也好，你和真实的这个职场环境也好，中间始终是隔着这么一层窗户纸的，但现在是彻底把这样的一个隔阂给打破掉了，
3: 对，
2: 真实的和市场来做接轨了。所以想问一下江同学，问一下欣然，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了解这个工作室，你对他的一个想象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但是呢又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就我想象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但是我们现在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大家很快乐去做工作呀。
2: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你在加入之前你对他的一些想象和你加入之后有哪些是产生了一些区别的地方？
4: 我感觉是工作的难度吧。
2: 难度，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4: 低估了
2: 工作的难度啊。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让你去来想一想说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工作室进行那些工作，你的大概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4: 大概的场景，感觉应该以为就是还是会有跟老师有隔阂，但是我发现就是进入了这个工作室之后，
3: 这种激励吧，就感觉我们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 明白，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想法会觉得好像一个工作室的开启它一定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深思熟虑反复去验算的一个结果，但其实有的时候命运就是这么的具有偶然，就是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今天这个 AI 如此的这个发达，所谓的 AI 生成短剧，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拿着手机对着手机说几句话，或者是我打开电脑敲这么几行字儿，我也能做一个短剧，我做的短剧跟你做的短剧也没什么，你只要告诉

0: 所，刘老师，你只要告诉我你用哪个软件，我也打开同样的软件，我也能15天生成一个120分钟的这个剧。专业的和爱好者的这个门槛差别到底在哪里？
1: 事实上呢，就是刚入学，就是刚入门去学习这个 AIGC。是会获得很大的成就感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现在其实随随便便你去拿豆包，你跟他说要生成什么视频或者图片，都会让人感到很惊喜。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完全去生成一个成熟的作品，这个中间其实我认为啊是这个隔着千山万水的，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你当你想要去做越来越精品越来越精致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就很困难。那这个里面到底差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 AI 它是有
0: 对的，但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一样，当哥哥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大家努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刘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们的积极性怎么样？需要你不断的去鞭策他们，不断的去动员他们吗？
1: 其实第一个作品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就还是需要去鼓励他们。但是实话讲，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的魅力，就是人工智能的魅力。它在于比如说我们假设真的是要去拍摄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其实它的周期会更长。
0: 是。
1: 然后你想要看到这个片子比如说上线或者说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其实你的这种延迟满足要很长很长。所以很容易孩子在这个过程，比如说他拼命了半年，然后再过2年或者再过1年，他那个片子才上线或者才干嘛，那他的这个肯定这种感受会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
0: 对
1: 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毕竟是孩子，他们可能会有点难以坚持下去。但是呢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部剧，其实我们第一个那个10天也是昏天黑地的，就是把它做完了但做完了之后紧接着那个时候就过年了，过年的时候他就上线了。上线了之后呢，孩子们就会把它转发到家族群里面。我后来开玩笑我说，好多剧的热度是靠我们孩子家长撑起来的。
0: 是，这我闺女做的，是吧？就是我各种家族群里面一发，
1: 可能就不需要是我单从嘴来去说。比如说，我们后来有一部《盼心》，它的热度是到了3700万左右。那其实我们第一部的热度只有1000多万，然后到《盼心》已经3000，包括我们马上下个礼拜又要上线一部最新的作品，大家孩子都很期待，马上都在鼓着劲儿说这个能到多少，热度能到多少。一旦有了这种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好多了。然后呢加之就是我们也会排除一些其他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我认为鞭策最还要再给高级点的，就是要给他们更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所以我们下周在学校里面我们自己就会内部召开新片发布会。就是我们都比照真正的就是那些电影的发布会什么样，我们的主创人员们他们都会上台去分享，跟全校的师生去分享他在创作过程当中的这个值得分享的或者他们的一些感受，一些辛苦的东西等等。就是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就是你在幕后默默做的事情是有很多人都看在眼里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其实这是幕后工作者他们会有一点点心酸吧，因为他自己在默默地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可是我觉得人是需要这种被肯定、被关注、被爱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片发布会，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就是你们那么辛苦那么努力，你们那么优秀，就甚至我觉得可以堪称是那么伟大，是可以被很多人知道的。然后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去肯定你们，是跟你们去学习。包括我们其实前一阵子我给他们工作室很多小孩，我们做了那个有点像明星的那个牌牌，我们校领导看到说，哎，你这个做的把小孩做的跟明星一样。我说对啊，我说我们孩子没有时间去这个追星，但是我们可以花时间自己去成为这样的明星。
0: 哇，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让这个光真正的就打到自己身上，把这样的一个光亮赋予自己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啊。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室了，它既有能够和市场接轨，能够接受市场的一个正向反馈，同时又有教育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光环。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江苏传媒学校的刘老师还有江同学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再见。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0: 在线收听，
2: 文艺范儿
3: 爱了，
2: 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江苏一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来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江苏传媒学校 AIGC 工作室的负责人刘婷老师，还有江苏传媒学校 AIGC 工作室 S 班的班长江欣冉同学，再次欢迎老师同学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欢迎各位。哎，刚才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叫做 S 班的班长。这个 S 班是一个什么概念？
5: 我们工作室可能有一点特别啊，我们把班级呢，是我们有分成 S 班、A 班、B 班和 C 班，我们是这样去给它排列的。那S 班其实我们是相对应一些相对应的订单，最难的订单就是给我们 S 班最优秀最出色的同学去完成，然后呢也会有相对比较优秀的订单是给到 A 班的，然后以此类推，后面 B 班 C 班同学的订单就会相对简单一点，对应的也是低年级的同学，就是他可能入门刚入门，或者说这个掌握情况还不是太好，他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订单，先来练练手，然后一步呢，我一直在讲他们是升级打怪的过程，就是一路可以从 C 班这个杀上去，
4: 是
5: 直到能成为 S 班的成员，
4: 一个不断蜕变的成长的过程啊。那么我们讲，在不同的这个专业、不同的年级，对于一个优秀学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何成为 S 班的学生？如何成为 S 班最优秀的学生？刘老师怎么来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呢？
5: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孩子能不能耐得下来这个性子。因为有些孩子可能相对来说，他是比较跳脱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说，他优不优秀，不是说他不够优秀，可能是他不适合。比如说我举例子，像我们有摄像专业的孩子们，他们其实可能就会更适合去往到外面去跑，因为他性格就比较跳脱，然后他要到处去跑，到处去拍摄，这是他适合的领域。但是像我们做 AIGC 的孩子们呢，我们就需要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在那一坐一天，要坐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比较耐得住性子的孩子，就是如果说他坐在那儿，就是刚坐了一个小时或者坐一会儿，就觉得哎呀我要出去转转，我不行，我太累了，我坐不下去，那这种状况就是只能说不适合，不是说他不优秀啊，
4: 明白，
5: 就是他得先是适合的，我们才能去比如进入我们的工作室来。那怎么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往上来走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还是要比较强的，因为在 AIGC 的这个时代呢，我一直在给学生讲，他们现在需要具备的是有五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是审美能力，所以我们这里会非常需要很多审美很好的孩子。那如果他审美很好，他可以就慢慢再往上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是判断能力，就是他要有一个相对能够判断，比如说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提示词，它是好还是不好，它能不能生出我想要的东西来，它得有一个一定的判断能力。但这一点呢，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我们还可以慢慢再培养，这个就还相对好一点。还有一个很关键能力，就是应变的能力，就是相当于说因为我们的模型一直在变，就是今天会变成这样，包括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时候用的是不一样的模型，不一样的工作流，然后所以我们 S 班的同学还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就是我们每次新推出任何一个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啪我丢到 S 班的群里，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们去研究，就他们必须得有这样的钻研的这样的精神和能力，而且他不害怕，就我一直在跟他们讲，就是千万不要害怕变化，在 AI 的世界就是每天都在变，就是你一定要接受，就是睡一觉第二天醒来你之前会的关于 AI 的东西全部都不成立了，那我们没关系，从头再来就可以了，就是你要相信以我们的能力，就算从头再来我也一定比别人快，就是他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需要

0: 要需要随之而来第四个能力，就是心理的非常强大的承受能力。
1: 啊，
0: 就是他不能说这个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说，因为我自己为什么这样讲，是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们之前用的一个模型，在 CDANCE 就是在极梦推出这个最新模型之后，是全部为零了，我们所有学习到的经验都没有了。其实比他们先崩溃的是我，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好不容易学会了，我好不容易把他们都教会了，然后好了，这个东西不能用了。啊，我们要完全换新的了，所以我当时就是心想怎么办，干不下去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工作室刚成立一个月，我刚信誓旦旦的跟校领导说，我们可以就是大干一场，然后就
1: 订单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0: 对，然后就完蛋了，就是都不行了。然后我其实最先崩溃的是我自己，然后但我自己在家真的就是闷头想了一个晚上，我说我不能崩溃，因为 AI 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说虽然我一把年纪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正是年轻的时候，他们面对的这种冲击会更猛烈。我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得让他们认清这个事实，并且要每一次都承受这种 AI 带来的这种就是冲击。我说这可能是我这个工作室最重要的事情，我不需要教会他们任何的专业知识和这种什么 AI 怎么沟通，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在 AI 的这个世界，它真的每天是瞬息万变的，也许到明天它就会又是一个完全的那个 AI 的思维方式，你都要全部。但是只有这一点，我说他们必须要学会，就是他们必须要意识到我无数次的被打倒被按倒，我都有第二天我重新再来的这种勇气，我都坚信自己我站起来比别人快，然后我去重新面对这种新一波的承受冲击，我是比别人要强的。所以最后一条就是我觉得团队协作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他们要把我当做领导，也要当做老师，也要当做朋友，就是有压力了我们也要沟通，然后有不舒服的地方了也要去讲。即便是我说我们做的我说的有什么不合适的话，我做的有什么不合适让你们不舒服的地方，我们要学会沟通。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的孩子。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啊，就是我觉得有什么比就是看这样逆袭的故事是由我们自己就是亲自带来，就是有什么能比对教育者来说这简直就是最大的荣誉感。前两天那个孩子还回到学校里面来看，我们还很骄傲的说我们领导非常满意，我们领导觉得我很好了，就是很那个姿态，就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职校生的这种状态和感觉。因为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世界，他的一个擅长的一个赛道，能让他自己去闪闪发光。那作为教育者，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那就是太有成就感了。
1: 是，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会觉得真的很燃啊。当然我相信在这个燃之外，总会有一些小小的质疑或者是小小的冷水。比如说有人就会质疑了，说咱们是这个传媒学校的啊，原来这么多的人去扛机器，然后这么多人去化妆，这么多人去学习表演，各种各样，包括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的。那未来 AI 真的汹涌澎湃的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摄像老师去干嘛去？主持人干嘛去？演员去干嘛去？然后你们培养的这些专业的学生，他们又干嘛去？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
0: 其实我们这个传统的很多的这些，我们现在常常开玩笑，就是传统手搓工艺还是
1: 老匠人，
0: 对，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现在的 AI 的 AIGC 的发展已经在趋向在回归我们的老手艺人的世界了。就是在，因为我们接触到可能行业一线相对还比较多，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全部都是文生图，就是你随便搞一个文字去生那个图片，那这个人物形象就生好了，然后或者说这个场景就做好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尝试什么，还是要先去人来去设计，来手绘一些线稿，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设计一个更好看的一个形象。但有的时候其实你完全交给 AI， 因为 AI 它是一个模型的世界，它的创新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那我们其实人的这种能，比如那我们动画专业的学生，不是你学画画就没有用了，你以后还是可以去设计这些线稿，然后你把它去画得很好，做得很好，然后你再来去把它进行 AI 的生成。就是比如说传统你绘画，你有的工序是非常耗时耗力，比如上色去做一些细节，这个工序很复杂，我们这个可以不做。但是你的创意，你的创新还是可以你先来做，你先去把它手绘画得很好。那这样也会让，好，我们都是 AI 生，但是不好意思，我生的就是比你生的好。为什么？

因为我是作为动画专业出身的，我还有比较好的绘画功底和设计功底，那我做出来就是比你好。包括我们后续有些镜头语言，这个很多的镜头语言和这种感知能力，那肯定是我们制作专业和摄影摄像专业的孩子们他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他一定要去好好学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才能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他必须还是要把这些都学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去对抗这个 AI 的世界，所以他会所要提出的是传统的手艺活你得会但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也要去学习 AI，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很多的方式去把它们结合起来，然后去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里面发挥的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我们 S 班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我们常常开玩笑，我说她是平平无奇的软件小天才，就是她就可以一周之内就学会这个很好的软件。然后之前我们几个人就在那儿研究怎么用它来辅助更好的 AI 生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研究出来了一个用这个UE5 或者是 3D 传统的软件去做一些模型，然后再去 AI 生成。我们研究完了之后，我们刚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然后真的就已经有平台推出了这个方式了。就是那一刻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挺厉害的，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也是跟行业最先进的技术研发的人在一起齐头并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也会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就是为什么领头的不能是我们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把传统的技

0: 不是很有逻辑，感觉他的发言就很有感染力。完，每次讲话的时候，就这样能看着刘老师讲话，就听进去，然后一直在思考他的话，就是完全在思考。然后呢，感觉刘老师的人也是非常的好，就在我们加班的时候也会
1: 跟着刘老师一起燃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拿着纸遇到了你们，遇到了如此优秀的学生们，然后学生又给予他这个如此积极的这个反馈，所以才能够上。

0: 你跟你哪在楼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事都叫你上翻了。
1: 好，那我来帮你挑一担吧。
0: 这倒也不必。
1: 哎，真拿我气昏了。
0: 啥？你上翻我四担，我又没有要你去挑，你倒还是气昏了？
1: 哦，这位嫂嫂，你不要动气，我不是怪个你呀、啊。父母你讲，我实在不了张大友气昏了。
0: 张大友，是不是谁称才子张和兴？
1: 不是他，还有啥人？
0: 哎，你还是他家的长工啊？
1: 是个，你哪会晓得？
0: 好像那外周没人光见过，你惹到他啥个气呢？
1: 嫂嫂。

0: 好的，可是
1: 啊，这位叔叔，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来挑担子，马上把行李打给你啊。
0: 哦，嫂嫂，那我来帮你挑。
1: 不要，
0: 哎，我来挑，我来挑，我来。

0: 你真能歌。
1: 能歌啥？哦，叔叔，这个五十个小姐。
0: 哦，嫂嫂，我不要了。
1: 为啥？

0: 叔叔，你是问我吃鸭肝，你是过哪去好了？
1: 嫂嫂，我要到开了你才有回接你呀。
0: 我晓得，你回去吧啊。
1: 哦哦，嫂嫂，你也跟你抬门很吃力，我来帮你抬了些。
0: 行，你的娘了，我里要等你呀。
1: 哎，先走去不要紧的，我帮你抬，好快点的。
0: 哎，叔叔，
1: 啥？
0: 不要抬啦。
1: 做啥？
0: 两个人可以好。

0: 嫂嫂，做啥？
1: 哎，哦，喏，你忘记啦？
0: 哦，东西也忘记了。嫂嫂，我醉了。

0: 头，明早天亮去见娘来好不好？
1: 我怎么可以来理来你呢？
0: 你都不会理来我干。

0: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西剧大戏《双推磨》，是由王蓝英和蒋昌勇为大家演唱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0: 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古籍上说，秋分者，昼夜均而寒暑平。二十四节气当中，立秋是秋季的开始，到霜降为秋季终止，而秋分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九十天的一半，平分了秋季。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道哉。秋分节气，秋高气爽，蟹肥橘黄，正是美好宜人的光景。此时也是江南地区播种水稻的好时节。风清露冷秋期半，桂子飘香禅光满。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

马头琴营造的那种草原上万马奔腾的感觉。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跟各位分享到最新的民族之声民乐，民乐作品当中的动物世界。而这一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驴，小放驴。小放驴呢，其实是流行于冀中一带，结构短小，曲调轻快诙谐，它的演奏形式就是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也展现了北方农村当中放驴的那种生活情景。乐曲呢是先用管子来引奏的，之后由乐队做逗趣式的对答，这种一领一和的相呼应的奏法，民间艺人呢称之为学舌。由于有些乐曲它扩充了篇幅比较大，依次围绕不同的中心音的旋律，音型碎小，有着扯不断的感觉，所以又称为呢扯不断，也叫做碎子或者是碎放驴呢，是管子和乐队共同合作演绎的版本。

0: 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6: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开玩笑的方式啊、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呢，就是写诗的人我觉得也很少说自己是诗人，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写作者啊、一个在诗歌上有求索的人。对啊、诗人的命名应该是其他人给他命名的，给他赋予的。对，很少有人说我出去说啊，我是一个诗人啊，这也太尴尬了。
1: 就所以能够从这个子老师身上感受到一种非常平实的，然后非常接地气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状态，
0: 对，
1: 我觉得也是您的这个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啊。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经常会去讨论到底什么叫诗歌。
0: 嗯，
1: 我举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冒犯的这个例子，假如说我把您的几首诗拿过来，我从这首诗里面摘两句，
0: 嗯，
1: 从那首诗里面摘两句，然后看似毫无逻辑的给到一个读者，他甚至也会觉得这就是一首浑然天成的诗，但其实他是从您的这个诗歌里面随意组装起来的。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怎么讲困惑感，到底什么是诗？或者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市场有一种小玩具叫诗歌魔方，就它的每一个小方块上面有一个词语，然后你随便扭它，然后那一面随一机排练的这个文字，它读起来也像一首诗。那这个时候就会怀疑了，到底什么是诗？难道文字的随机排列组合，或者说是越是陌生的越是奇怪的组合在一起，它就是诗歌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诗歌为人所并购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缺乏一个标准。但是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我们能解决的，因为这个新诗发展就是100多年来，对吧？包括国外也有一些很多国家对于诗的阐释，就是从来不会有一个定论。你可能搜百度百科会有一个，但是那个也是没有多少人会承认的，对，他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会承认这样一个东西。就您刚刚所说的，就是说一首诗，就把我的诗拆散了之后组合，然后再交出去，哎，可能显得也有也有
1: 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会刻意的去培养。

0: 方，比如说让他了解一下什么是诗歌，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吗？
1: 说实话还真没有。
0: 嗯，
1: 还真没有。因为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嘛，就是对，就是说诗歌这个文体，或者说文学这个文体，在当下来说它是一个无用之学，就是说它并不像，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吧，所以主要还是侧重于物质，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在生活里面，对吧，大家可能问你，哎，你是写诗的，可能，对吧，哎，稿费是多少啊，挣了多少钱啊，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就不太好评价，非常无语对。
0: 那您一般会怎么来回应这种问题呢？
1: 一般就是开玩笑，就是一笑而过，对对对。
0: 那比如说别的孩子他可能会听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会不会偷偷的这个给孩子去念一念诗，在他睡前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不讲故事，我给你来读几首爸爸写的诗
1: 啊？没有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
0: 想集剧吧，我没有办法，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说去分享完整的这个诗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几句这个邹老师的诗歌。我先来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啊，这个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神偷懒了，群山被简单的复制，最远处敷衍为一条轮廓，抽走这些弯曲的线条，群山就会垮掉，变成一个个废石堆，必须阻止你们，请允许我转述一种善意，山峦起伏如浪，但并未拍打我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天哪，这种想法可能也冒出过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山峦起伏层层叠叠的，前面看得很清晰，越到后面越模糊，越到后面越模糊，他都会有这种感受。
1: 对对对。
0: 但是当他落成这个文字的时候，说群山被简单的复制，最远处敷衍为一条轮廓，我觉得诗歌就是刚才您讲的有那种一击之感，就我读这个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我觉得好妙，就为什么这样的一句诗没有击中我，为什么击中了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写这种诗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兴奋感吗？
1: 是的，就是说写诗的话它他为什么对一个人他有一种诱惑你呢？我觉得就在于他在完成的一瞬间，或者你有一个精妙绝伦的想法的时候，带给你的那种快感，这种是无与伦比的一种感觉。对，就是他就像有人说诗歌，一首诗的诞生就像封面一样的，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艰难的过程，但是在它形成的那一刻是具备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对。但是在一首诗结束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你要去重新去建立一种新的开始。对，就是说诗人这个也比较诗人，就是诗歌写作这样一个这个东西，它永远是从零开始，就是你一首诗写完了就结束了。对，它就是另外一首诗，另外一个文字，就是要从零开始。这个就相当于是玩游戏那种闯关一样的，你要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往前推进。对。
0: 就它不像这个小说，你可能这本书写完之后，哎，因为这个市场反响很好，我可以接着之前最后一章的这个情节，我把这个故事继续推进下去。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但是诗歌的话，它就是像您说的，它好像就是一场分娩结束之后，它已经诞生了，就这个孩子就已经属于他自己了。
1: 对对对。
0: 他就奔跑在书页之间，奔跑在每一个读者这个的世界当中了。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想问一问这个邹老师，您在日常的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算是技巧或者

0: 在未来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要接触到语文课，他也要去阅读诗歌，他也要去写作文。您会有特别的担心，或者说反过来有一种踌躇满志，那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对于文学有一个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会有这种摩拳擦掌感或者是担忧感吗？
1: 这个问题没有专门考虑过，但是我觉得创作的，然后小孩可能年龄跟我一样大了，也在从事文学创作啊，这个群体其实还蛮多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但是我是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诗歌，就是写诗的这样一个东西带到生活，带到家庭里面去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诗这个东西或者写诗这个东西可能只跟你自己有关系，对，因为你自己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他未必，别人未必是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或者说必须要接触这样一个东西。对，就是我之前说的诗歌，它就是一个微量元素，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的小孩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肯定会有诗的这样一种成分在。对，但就是通过自然的这种教育啊，顺其自然的肯定会有这种，就是没有必要啊要往他的这个生活里面塞我所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对，他如果以后自己接触到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也还能接受啊，没有接触也都能接受。对，就没有必要自己主观的刻意的，对，要进行一些干涉，这个真的很没有必要。
0: 就是一个健康的个体，它其实补充微量元素，通过你喝的矿泉水，通过蔬菜肉类就可以补充，
1: 就有了。对，没有
0: 不需要去给它塞药丸。
1: 对。
0: 接下来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诗人是怎么看待 AI 的，就今天我们也可以让 AI 给我们写诗，它可以很短的时间写很多很多的诗，我甚至可以把邹黎明老师的这个诗

0: 文学可能是最后的底线，一个这个防滴波一样的，就是它可能是这种冲击可能是在最后面的，如果连这个防线都守不住，就是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这种思考和担忧嘛，对吧？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有很多的想法别人也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 AI 它可能太完美了，对吧？人有缺点啊，或者干嘛的，人有情绪啊，对吧？人会懦弱啊 ，AI 没有感情啊，会从这些角度去看，从我的角度，从写诗的角度，我觉得，我之前提到一个词叫表达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有很多欲望 ，AI 没有，就是这个表达欲，我可以说我写的东西。就是你写诗是你自己想表达自己，你有东西想表达，
1: 有种创作的冲动，
0: 就是你用

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上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中秋节将近啊，最近总会抬头看一看天空，期待那么一轮皎洁的明月。我们中国人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

如果说 ET 里的月亮是西方童话里的奇迹，那么东方童话里的月光则藏着一个更温柔的秘密。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帧月光，来自于宫崎骏的龙猫。龙猫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夜晚，小月和小梅在神社前的站牌下等待晚归的爸爸。夜色渐深，月光透过老橡树的树叶洒下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小很小。就在这个时候，龙猫出现了，它带着

0: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在光影里感受那轮月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三帧月光，有关于遗憾的月光。从童话里走出来，月光要开始染上成人的颜色，它不再是奇迹的见证，也成了遗憾的布景。我们要说到周星驰的那部《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有两部，《大圣归来》和《月光宝盒》，所以有一部就是以月光为线索的。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都记得那一句，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结尾是一个夕阳的城墙上面，武士站在城墙上面非常倔强，不肯说一句我爱你，然后被孙悟空附身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吻了心爱之人。那一刻的天色是黄昏，也是落日和圆月交替的时分，虽然是圆满的外表，却是永远没有办法圆满的遗憾。就像这部电影里，月光宝盒可以穿越时空，却改变不了注定的命运。至尊宝想要救紫霞，就必须戴上紧箍咒，而戴上紧箍咒就不能再爱他。月圆人团圆呐，是人间最美好的愿望，可生活也有遗憾，总有求而不得。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事物之所以美好，恰恰是因为它短暂。我们来听到属于这部电影的月光，来自于 Case Bloom 的歌曲 Come Here。 这歌出现在电影当中的时候，正是赛琳娜在唱片店试听室里，月光一般的目光就落在杰西身上，那句 Come here, don't be afraid 是所有一见钟情里最温柔的邀请。也愿你在这抹月光下能遇见那个让你聊到天亮的人。

这次让我们把月光再铺得更辽阔一些，铺到一片没有边际的海洋之上。这是李安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派在救生艇上面漂流了227天，其中有一个夜晚，月光洒满了太平洋，海面平静的像一块深蓝色的绸缎。忽然，一头巨大的鲸鱼跃出水面，带出银色的水花，船边漂浮着成千上万只发光的水母，就像跌落的星辰。派与那只叫理查德·帕克的老虎在月光下对视，他们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共存。那一刻，月光是神的目光，他在绝望中给予派活下去的信仰，让他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有一片光辉是为他而亮的。我们听到这首电影的主题曲 Pie's Lullaby， 派的摇篮曲。这是一首用泰米尔语吟唱的摇篮曲，就像月光一样古老又神秘，轻轻地唱着对宇宙的敬畏，也唱着对生命本身的温柔。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针月光，回到自己的身上，关于自己的月光，让我们回到月光下的沙滩，让我们回到那个最隐秘的自己。来自于巴里杰金斯的《月光男孩》，这部电影讲的是黑人男孩奇伦的成长，分了三个章节。在少年那一章节里面，奇伦和好友凯文坐在月光下的海滩上，月光洒在他们年轻的皮肤上，海浪轻轻拍岸，那一刻奇伦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的温暖。月光照亮了他内心最隐秘的角落，让他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有一片月光是为他而亮。导演说，这里的 Moonlight 不仅是指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好了，今天晚上讲了10部电影，时针月光，还有10首歌，从 ET 的自行车到龙猫的橡树，从至尊宝的转身到苏丽珍的港口，从竹林的剑影到多瑙河畔的初遇，从海上的琴键到洛杉矶的舞步，再从太平洋的鲸群到月光下的海滩。电影里的月亮从来不只是夜空中一个发光体，它是童年的奇迹，是成长的守护，是成年的遗憾，是隐忍的深情，也是江湖的隐语，是邂逅的倒计时，是孤独的慰藉，是梦想的追光，是绝境中的信仰，也是平等的温柔。而现实中的这轮明月又何尝不是呢？他见过李白的酒，照过苏轼的词，照见过千百年来无数游子的泪，也照见过今宵你我这窗前的一杯茶或者一块月饼，还有一段思念。今晚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儿了，电影终究会散场，歌声也会停止，但月亮永远在那里，而那些被月亮所照亮的瞬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我是周大湖，回见。

0: 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许卿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
1: 与东南前世连吴越以抗赵氏，
2: 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苏州吗？
1: 割地以连吴越，
0: 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十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
3: 诺，
4: 陛下。
0: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三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
5: 60万斛不够。
0: 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世，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8800两匹的银绢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6: 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的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7: 我这个世子不得进，为何大郎兄却得进之？
8: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
7: 我是大王世子。
9: 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
1: 随军粮秣假仗器械出事，由谁总领提调？
10: 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
1: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4: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庶务。
10: 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前粮秣假仗器械诸事。
1: 允了。
11: 儿臣奉教。
12: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意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
1: 西府王都由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哼，这黎元清又来了。事涉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
1: 大郎提督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
2: 儿臣真正想要的。 其实是崇明镇。
3: 然而实际不过只是两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

0: 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葛。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
1: 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2: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囤粮。
1: 为何要在崇明囤粮？
3: 大郎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东三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1: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
4: 是父王明鉴。
1: 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4: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0: 好，我
5: 三百九十五，三百七十五，
6: 三，阿娘，对不上啊。
7: 对不上，便是有人弄鬼。
6: 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总不成是阿舅自己拼自己吧？
7: 那自然不会。
6: 可确实对不上呢。
7: 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
6: 没错啊。阿娘，你看，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却是4670米有余。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30%。
7: 契书是与谁家签的？
6: 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
7: 一名多少文？
6: 770文啊。
7: 平安京一名多少文？
6: 啊，是了，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行的皆是一名千文的旧制。哦，原来如此，这就对了。
7: 你父祖。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
2: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
3: 儿子万万不敢。
2: 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的？

0: 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干武宁为敌。
1: 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界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 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0: 父王是君，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1: 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

0: 袁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
1: 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2: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与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2: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2: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3: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吗？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30-50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3: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
3: 我便知道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
0: 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
3: 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整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啊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0: 指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新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
1: 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2: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1: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金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卷、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
0: 陛下，此乃亡国之策。

0: 小朋友们也好，或者是那个台前或者的家长也好，其实我觉得兴趣永远是最好的一个打开方式。如果你有一个你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职业，然后你就去往这条路去走，然后永远去保持着那种让你心头一动的那种热情冲动，那种年少的热忱，然后但是也还是同时能够坚守住其实日复一日的一种沉潜寂寞。就是因为无论你选的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职业，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能够走得比较深走得比较远，其实肯定有大量的是你要自己去能坐住这个板凳冷板凳，或者说要去去大量的去付出去学习，就是有这两条我觉得都很重要，就是有让你冲动想要去做的事业，也要有能够扎下心耐下心扎下根的这样去坚守去付出去努力。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心动的那一盘哈，一下子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热爱。那另外一方面想问问您，刚刚您所提到的冷板凳，那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于编剧来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都很好奇，有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们是不是平时都是夜晚来构思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创作，或者说你们真羡慕你们，你们也不用朝九晚五的这个坐班，然后你们是不是其实就自己在电脑写写剧本，他们就觉得很轻松，然后就觉得
1: 很自由，
0: 对，然后也觉得也很神秘。其实对我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
1: 多了一点哈，就是要挑战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文飞老师您刚刚说的，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些题材，我觉得其实这些每一个我创作的题材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它一定会让我会有一个点会让我心头一动，就是有那种原始的创作的热情和冲动。就比如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那么我们中国孟京辉先生拍过话剧，然后我们也拍过电影，是徐静蕾主演的，那么当时我就在想，那我们的戏曲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题材，因为我觉得其实艺术也是没有界限的，因为核心的如果你的情感是共通的，甚至它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和我们的一些小伙伴觉得讨论下来，觉得越剧这个剧种比较适合，它比较细腻，比较能够把这种爱情，尤其是暗恋这种单箭头的这种很热忱的很极致的爱情写到一种极致，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和南京市越剧团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做了这部剧。那它是有一个点，那包括改编《惊魂世家》的时候，其实原著是有80多万字，它被称为民国时期的《红楼梦》。那么如何在这么浩瀚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中去找到我们戏剧的点，因为戏剧在舞台上像《惊魂世家》它有大剧场版也有小剧场版，小剧场版只有1个小时的空间，大剧场版可能是也在2个小时以内，那怎么去有一个这个点呢？我当时其实看完了80万字的原著，还是没有能找到这个点。但直到我看到张恨水先生他的自序，他说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刚出生，每天他也是民国畅销作家，就每天大概写连载写600多字，等到写到结尾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去世了，就是他说今天我在这个案头写这个小说，我还能听到窗外有叫卖糕点的声音，那么若干年后再看这本小说的读者，他是会在窗明几净之前，还是会在名山大川，还是会在荒烟蔓草之中，就是说人生宇宙间起飞一场玄妙不可捉摸，就是这种情感逻辑更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审美。那也就是无论创作什么题材，其实你设身处地在想

0: 聊得非常的开心啊，也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于思涵老师，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苏省首批紫金文化艺术优秀青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那么于老师前半段我们一直在聊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而且呢于老师刚刚也透露她是巨蟹座的女孩，但是我们刚刚半点广告的时候我又说，我说诶，巨蟹座的女孩就没有那么天马行空的感觉，原来上身是射手座那就对了，
1: 对
0: 啊，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会觉得又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更多像您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思维、年轻的状态的年轻人能够在其中。所以您从事这个工作，您身边的跟您一样的年轻人多吗？
1: 其实我身边年轻人还挺多的，包括现在合作有很多，其实90后甚至00后都有开始合作，然后有不同的像我是编剧，也会有导演，然后也会有舞美设计，然后包括音乐设计、服装造型设计，然后其实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的，然后包括大家其实都在各自的门类里，然后也都在有些，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们交流不仅仅是交流剧本，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聊聊跟舞美设计、服装造型设计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因为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它一定其实不仅仅是像我们，不是像作家好像一个小说写出来了然后基本上去交给编辑，那我们剧本写出来可能也只是第一步，剩下来的可能比写剧本会有更漫长的，就是你跟导演、跟演员、跟唱腔，甚至跟不同的就是我们环节的主创沟通。那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前期肯定要看各个剧种它的经典剧目，要去看它的一些唱腔特

0: 性比较真实，因为你肯定是会有你犹豫权衡怯懦的一面，但是在这个之后你的成长其实就是你的精神成长史了，我觉得会比较可信。那么那个老艺术家他看他说有这个念头都不能有，说如果按这样那李玉和是不是就把密电本都已经交出来了所以然后当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物就觉得只
1: 要
0: 有
1: 丰满的，
0: 对，
1: 全是很好的，就是
0: 有这个念头都不行，就是所以
1: 一定要是大无畏的，是吧？
0: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挺急的，因为我们在看，然后我就在那个，我就跟那个导演和演员说，我说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然后导演演员说你别急，说我们就听那个，主要还是请老师来说一说，更多的是怎么能够增加我们的舞台上面呈现，因为他确实经验很丰富，包括很多苏州话、歇后语，然后一些搞笑的段子，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家，
1: 那是经验集来的，
0: 80多岁了已经，大热天，然后呢他一遍一遍的过来给我们指点，其实非常感谢。因为我觉得老一辈他肯定有他很丰富的经验，也有很多，包括其实有些情节方面他也启发了我，其实除了有这一点点的分歧之外，我觉得别的都很好。那么就像我觉得很难免的呢，那我们就是哪怕跟同龄人他都可能会有跟你有分歧的地方，也会有能启发你的地方，就是去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舞台经验，所以其实还是要去学习，更多的去请教，就是有哪怕有一个点能给你启发的。而且你要相信，就是老一辈有的时候他们的某种意义上也会有那种创新力、创造度，觉得你还有点保守，你还可以更大胆，也会有这样的就是前辈的。所以我现在倒是也会越来越多，也会去愿意就是去跟一些前辈们去请教学习。
1: 也是打开你自己的各种可能性。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到于老师啊，您的很多作品还走出了国门，登上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像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等等国际的平台。其实当中国的戏曲面对海外的观众，我觉得特别是现当下的年轻人，是我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的。我们把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不仅传承下来了，还能更好的带到国门之外，让很多的外国人能够惊叹，或者带着他们的这种思维去跟我们做交融。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你想可以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0: 就是其实像之前的作品《越剧一个陌生女人来信》是去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演出，然后最近其实就在前两天，那个给无锡戏剧院创作的戏剧《聊斋词尾》去参加了今年的埃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正好跟总书记也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然后去埃及演出。那么我虽然没有去，但是
1: 这是你的作品，就是你的灵魂其实是在的。
0: 然后我关注了，我会发现有好多，我就是说你们赶紧拍拍，有些观众的反应，他们说像那种埃及的观众，他们说唱词不一定能听懂，语言肯定中文也听不懂，但是他们那种通过戏曲表演它传达出来的那种情感他们都能 get 到，就像我觉得情感是没有国界的一样。就是无论像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她写的是爱情，还是聊斋词尾其实她探讨的是人的内心的欲望，那其实这个主题都是共通的。就是你古今中外，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其实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的，那么就是会更能够走出去，我觉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其实能够把我们东方美学给展现给国外更多的观众，觉得也很自豪，就是有一种文化自信。然后真的是会觉得越是民族的其实越是世界的，有的时候像这种剧走出去不一定是要去迎合观众，考虑啊，他这个什么唱念做打能不能听懂，反而其实是应该保留住我们东方美学的这种本体写意留白抒情，它能够去更好的展现我们民族的这种东方美学精神，然后它又有一个能够很普遍的，很就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主题，就会更好。
1: 而且我会觉得会让外国友人会感兴趣，甚至想要来了解，哎，究竟这边是什么样的设计，为什么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你刚刚讲到审美嘛，美学嘛，
0: 一些能够切片的地方，就在考虑后期的宣传能不能够吸引别人。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这个时代肯定也要借助这种方式，这种新媒体，然后能够去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1: 使用这种方式才有可能破圈嘛。
0: 对对对，
1: 就像那个戏曲演员陈丽君，
0: 对，
1: 他跨界到影视了，或者到乘风破浪了，也才让更多人去关注，哦，原来戏曲演员这么有魅力，这么有实力啊。
0: 是的。
1: 再次感谢于老师今天做。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0: 着性子来啊。啊，他若是不答应演出，我在日本人那里也实在是不好交代嘛。
1: 所以嘛，咱们还得劝劝你爸，爱国不爱国的，先放在一边，全当是给我陆某一个。
2: 陆中庸的意志终于崩溃了。杨秋平垂下了枪口。你要记好两件事，第一，我奶奶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家。第二，今后我和我的家人，如有什么麻烦，那就是你告发的，我们会让你的脑袋开花，明白吗？
0: 明白，明白，一切照你说的办。大侄女，我能问问，你们是哪条道上的人吗？
1: 闭嘴，照我说的办。
0: 好。
2: 文三儿自从聚宝阁倒闭以后，陈掌柜家是住不成了，他只好回同和车行去睡大通铺，也拉起了散座。他可是有日子没吃这份苦了，干这活你得拉着车满大街转呀，有时为抢生意还免不了和同行打一架，一天下来没挣着钱也得交车行老板车份钱，想赊着连门也没有。同和车行位于南城南横街的黑窑厂，老板孙金发早年是天津卫的混混，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天津卫的混混是有了名的，和北平的流氓地痞泼皮无赖不是一个路数。北平的黑道人物之间进行火并，往往搞得是轰轰烈烈，要么双方约好个场子，一般都是人迹罕至的角落，比如北海夹道、天坛的南墙根等地。这种火并有点像古代打仗，双方人马是各站一边，各出一员大将单挑，是比试拳脚还是动刀子玩命，全凭事先的约定，双方都会遵守规则。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决斗是颇为相像，当然了，也有打群架的时候，双方数十人各执器械一拥而上，真刀真枪正往死里招呼，打死个一两口子是常有的事儿。当一方认栽了，另一方则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大度，主动出钱给死伤者以抚恤，双方握手言和，从此败的一方不再炸刺儿，胜的一方也绝不会挟胜欺负人。天津卫的混混可不是这样，他们也是有帮有派，同样也是打架不要命，但表现形式比较独特，这和天津卫的民风有关，为此史书有明载，方志有专述。明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私碑上说，天津三卫，也就是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风俗不甚纯一，心性少淳朴，官不读书，皆五流，且万造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公使为事，足见舞刀弄枪渊源有自。天津且为水陆码头商业城市，接官迎差，富贩走卒互相割据，各霸一方，同时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他们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借端照训，讲打讲闹的风气从天津城市发展最快的清朝乾隆末年到光绪初年最烈。金门钱家诗人杨无怪所写的《天津论》上描述，小帽歪，衣襟敞，提眉横目，慌里慌张，绘声绘色，想见其人。有人说天津人的起哄架秧子曾影响到中国政治与历史，这话似乎也有些道理。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中，火哪儿碰上你得鞠躬叫爷。 同和车行

汤老板孙金发的身子骨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他今年58岁，这辈子统共挨过多少次揍，他自己是记不清了。反正是两边的肋骨没一根好的，从脸蛋到屁股蛋，伤痕排列的是密密麻麻。纵观百业，在哪行混饭吃都得有手艺。孙金发的手艺就是能扛揍，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北平的叫花子是个人都会来套莲花烙、鼠来宝什么的，可京油子却说不过喂嘴子。要是叫起汁儿来，天津快板比莲花烙、鼠来宝更贫。孙金发的天津快板完全是挨揍时的即兴创作，打得越狠他越有灵感，

0: 他该挪挪窝了。好在手里还有些积蓄，于是孙二爷就跑到北平，市场萧条，百业凋零，连洋车夫的生意都少了。市民们首先要考，
1: 你怕什么？有我顶着呢。
0: 文三儿不知道对门的烧鸡铺子如何
2: 能量满满的一天。εν

0: 做什么，哪怕是写作也好，我觉得我最大的快乐是与戏有关，我就高兴。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本戏叫《入戏》，也有好多朋友在写这本书的书评的时候就写了，《入戏的孤勇者》，就我们罗拉拉这个朋友，他其实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是写了，就是说，我写的虽然是入戏，本身我也是入戏者。
1: 嗯，那么这次呢，我们的彭老师带来了《入戏》这本书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从这个装帧就感觉非常的用心，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哈，大粉，然后呢是应该算是这个翠绿吧？
0: 对对对，
1: 一个撞色，当时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非常的惊艳。
0: 这本书呢，就是其实说到这本书还有一点小故事。当时呢，我也找了很多出版社，但是当时这个江苏凤凰这个教育出版社看了这个书以后呢，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当时呢，我是分成两个部分，一块呢是演员，
1: 嗯，
0: 另一块呢是剧评和剧目的介绍，就是我们剧目怎么产生的，它的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被什么剧种移植过的，也是史料性非常非常强。那么出版社看了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先出人物的啊，因为我们在江苏这个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出过这么集中的出过我们江苏演员的一本传，这样类似于这种传记也好，什么也好，人物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江苏凤凰这个教育出版社非常重视这个题材，也非常用心。

0: 刚也说到了，我也想到这个梅兰芳先生，
1: 嗯嗯，
0: 也是把这个旦角，男性演旦角，
1: 嗯嗯嗯，
0: 发扬光大，
1: 对对对，
0: 发挥到一个极致，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梅兰芳先生在他的舞台生活中间，他其实也是入戏的一种状特殊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我们那个年代讲出身，
0: 嗯，
1: 讲身份，那么我的父亲呢，出这个身份呢，当时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我的业务每次都过关，但是一到政审就过不去，
0: 哦，明白，
1: 成不了专业的演员。
0: 嗯，
1: 那么我的父亲就一直是不太想让我成为这个专业的演员了，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你每一次去满怀信心，最后
0: 都受打击，
1: 打击回来，对吧？啊，
0: 嗯，
1: 所以他并不希望我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0: 嗯，
1: 但是我的命运似乎就是为戏曲而生。我又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中间，那么我和一般的票友有一个不太同的地方，就是我能接触到很多戏曲大家。那么我和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当时也在文艺团体，他只是行政人员，
0: 嗯，
1: 他是会计，
0: 嗯，
1: 那么因为他也会写，过去的老艺人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不识字，尤其像地方戏，特别是女演员，
0: 嗯，
1: 因为都不识字，那么他们都会请我的父亲给他写个家信啊，那么文革中间他们会要写一个检讨啊，都请我的父亲帮忙，所以我父亲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就再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到我们杨剧表演艺术家高，他能买到，他工资又高，
0: 嗯，
1: 所以老太太特别喜欢我，我去德福把整个饼干盒全给我，让我掏工，一点没有意见的，
0: 嗯嗯，
1: 啊，那么就是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么我的一个先天条件是能接触到艺术家，那么我住在西校大院的时候，我和谁呢？和辛艳秋大师，就是程派传人。
0: 嗯，
1: 我们两人是在一栋楼，他在一单元，我在三单元，他在一单元的201，我在三单元的103
0: 啊
1: 105。
0: 嗯，
1: 所以我以前他能走路的时候，我就直接敲门就上去了，就跟他聊天。其实我们跟老艺术家学戏的时候，千万不要。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动一句我学一下，你跟他聊戏可以跟他聊各种东西，陪他聊天。其实我跟辛老师和聊聊聊能聊到好多东西。哎呀，辛老师和聊的时候说不对，这儿应该是这么唱，其实是让你收着唱，只是他说不出这个道理来，不对，要这么唱是要你往外放了，
0: 嗯嗯，
1: 他只是讲不出，哎，收放收放，嗯嗯，他只说哎这么唱，要这么唱，他只会做这个东西。那么你是在这个东西，就其实你是越学到玩意儿了，对吧？
0: 嗯，
1: 然后我每次到辛老师那儿，就是学完了以后唱给他听，他也不一定能讲出，马上就能讲出来毛病，他就说哟这儿不对，他也不知道，不讲不出具体的，他就会跟你说啊，有的地方他也能，比如说我们讲春秋亭的春子，现在大家唱的都是群，是这么归韵的，像辛老师一再跟我说这个字错口变恩，他说因为这个是上口字，你唱曲大家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字，但是你群恩大家知道了春，因为这个春字是上口字，大家都知道你唱的是群，我们就要变成恩啊。辛老师他这个字说的，我到今天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谢谢，
1: 太好听了，太美了。
0: 刚才那前面的伴奏低了一点
2: 哦，就是我从话筒里听着，可能因为我怕伴奏太高会影响您这个。
0: 对对，但是因为一唱我能喝一滴水，
2: 嗯，
0: 他最后是肠子粘黏，那因为他长期几个月，他老见到我他就说：“林刚书记，我最听话。”医生让我不喝水我就不喝，让我不吃饭我就不吃，我已经三个月没吃饭没喝水，
2: 但营养没法供给啊，
0: 他就靠打点滴、
2: 嗯、
0: 但是这三个月以后他不吃不喝，他肠子的功能完全失去功能的、
2: 嗯、
0: 他完全丧失这个肠子的功能、
2: 嗯、
0: 最后他其实是我知道的是肠梗阻走的。
2: 嗯 嗯,
0: 嗯。那么黄老师在医院的期间，他在把学生叫去在医院里面排，然后我们下排练场的时候，那年的夏天特别特别的热，空调完全没有用，我们院里面就是让别人买的过去的那种长形的那种大的澡棚，然后又到这种冰场买了好几块大的冰放在排练场里面，黄老师就在这样的
2: 就很辛苦，
0: 完全不到这个城市里面演、
2: 嗯、
0: 他们甚至能一天演四场戏，我都不能理解一天四场怎么下来的，
2: 这强度啊。
0: 对啊，他们经常是一天四场戏，可能是第一场是青年演员，那么先剩下来的三场都是阮桂芳他来演的、
2: 嗯、
0: 所以我了解他的历史以后，我就跟他长谈以后，我就觉得一定要为他写一篇文章，我不是说要为他怎么要树碑立传，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为他们说点话，要为他们能留一点这种历史下来，不是因为他们钻了山沟他们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样的水平，而且我听了阮老师的唱非常的地道非常的有味道啊，所以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歌唱的，所以我也懂得你唱的好坏我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我听他的唱以后虽然我没看过他的表演，我听了他唱以后我就决定一定要为他写一篇文章。
2: 你也在做一件特别有大爱的事情。
0: 倒不是，我就觉得我因为我也是喜欢戏的嘛，我要把这些都是为了戏曲献身的人能够更多的呈现给读者。那么像我这个里面也有辛艳秋老师，像这样的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家，那么写他的人很多，其实并不缺我这一篇文章，而我觉得缺像我去写的这些人，就像阮桂芳老师，就像我们这个京剧王胜儿王亮儿姐弟两个都是我们南京市京剧团的，那么他们虽然看上去平平淡淡，但是他们为艺术做了很多的贡献，也是有这样的产生过艺术价值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时运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走向全国的一个著名演员。那我觉得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也像我前面说的那句话，我不是为了这本书有权威性，而是能让更多的爱戏的人能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他们的这种不同的经历，或者是不同于常人的这种经历。
2: 嗯，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本彭林刚老师的书去了解有很多很多普通的戏曲人，
0: 对对对，
2: 他们在为戏曲做着自己一生的奉献。
0: 嗯嗯嗯，
2: 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入戏哈。刚才彭老师在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只能讲到部分的故事，
0: 嗯嗯，
2: 但是更多的故事都是在这本书里边，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哈。那么讲到这个很多老师的故事哈，也会让我刚才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嗯，包括您自己学京剧唱戏的过程，其实也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说有一度你有中断自己的学习，后来又重回到了舞台，也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和波折呢？
0: 因为我的父亲在临去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耽误了我，他也觉得蛮愧疚的。其实我当时在学戏的时候呢，他也很矛盾，他就希望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也是个文化人，
2: 嗯，
0: 因为他在他们那个整个那一块就是他上过学的，其他都是没有上过学的，虽然他上
2: 戏曲。其实他们的家长的时候，因为我也做一

0: 些接触嘛，会有一些矛盾，就可能像您父亲的那个时候的纠结一样，可能想让孩子多一条路，或者孩子很喜欢，但是家长又会觉得说，哎呀，究竟应该是好好学习呢，还是你要去练功呢？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我把时间放在练功上，注定我的学习投入就不是那么多，这也是特别矛盾的点。我不知道作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您可以给现当下的家长做什么样的一些分享？
1: 我觉得我们的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要上班，我的父亲也要上班，他根本没有精力管我们，我们都是放飞长大的。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0: 对，
1: 我觉得我今天长得挺好。我们当时没有父亲说你一定要唱戏，你一定要学习，你一定要念字，这真的是没人管我。我觉得我就是完全是野生长大的，挺好的。我觉得挺，所以我觉得家长现在这种多虑都是自己卷，把孩子也带卷进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孩子喜欢，就像我喜欢戏曲，我的父亲从来没，以前在他去世前，从来没跟我说你不喜欢，不许喜欢戏。那他，我喜欢戏，他也觉得我耽误了他，他去替，会替我找老师。因为当时找了一个叫李艳云，就是我们这个戏校的一个老师，中国的戏曲吧。其实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播戏曲。那么我写这个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传播戏曲，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就是我们也还是要把握一些度的问题。
0: 再次感谢彭老师。
1: 好，
0: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即将要结束的最后啊，
1: 谢谢，
0: 我们也请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段京剧的表演。
1: 那这样我再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前半段啊。
0: 我们一起来在彭老师《贵妃醉酒》小过门的这段段落当中结束今天的文艺会客厅。

0: 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5: 侯明昊，
6: 侯明昊，
5: 60分钟。